0: 京时间八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Hello，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9 107.3向广电台为大家带来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呢，一开始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的温度真的。

成了转色增甜，果形饱满，果香四溢。从6月5号开始，慈溪市露天杨梅是正式拉开了采摘的序幕，各镇街产区杨梅将会有序的上市。今年杨梅花期气候比较适宜，作果率也比较稳定哦。后期温湿度条件适配，整体的果品长势比较均衡，品相出众，品质是优于往年的。据农业农村部门预判，六月

明显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李先生介绍说啊，自己三个月时间呢，一共是打了三针，起初的用量是 2.5 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

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是毫无必要的，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引发各类的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

系统以及高速 WiFi 服务的，为旅客带来更加舒适便捷的飞行体验。与此同时，国泰航空还推出了机票优惠，旅客购买宁波前往香港的机票，单程含税最低是675元起，往返含税最低1232元起。旅客目前可以通过航司官网以及票务平台购票。

0: 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2: 大爷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
1: 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吗？
0: 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

0: 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烟花就炸烟花的那种模拟的声音融入到了意象的歌词当中，形成了标志性的段落，想他想他想他。那这个符号呢也被赋予了非常浪漫的含义啊，拆开来左右两个都是他，分别代表男生和女生，当然啦也象征着台上台下歌手和听众之间的双向奔赴，相思并

0: 人人享健康。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外客户对接，拓展了新的出口品类。此次出口的每斤小龙虾利润为15元左右。三门县大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林说：“
4: 如果这次小龙虾拓展比较成功的话，我们接下来会拓展其他周边，不仅限于三门一些海产品。”

0: 给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

0: 老房子平时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

0: 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因

外这个学长来了哈，2022届浙江省高职考商贸经济类技能满分获得者叶超群重返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也是为母校的学弟学妹呢送上了考前良方啊，把这个状元糕啊放进了教室。什么意思呢？寓意啊这个金榜题名的状元糕，对不对？寓意呢

0: 另外，像宁波市惠征书院高中部呢，举行了一场热血的加油晚会，以呐喊、歌声与祝福，也是为高三的少年助威续航。
1: 高考必胜，雷霆总冠军。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

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为自己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那就是等到我们到那个阶段，比如说他已经当上一位大领导，我可能也成为别人口中的前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未来的小小少年实现他们的梦想，少吃一些不必要的苦头啦。也许这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吧。还有就是当一些很好的朋友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走过了不同的几十年时光以后，大家再坐到一起，就像十多岁二十多岁的那样子，一起聊一聊这几十年里的时光。问，哎，你在那个

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名字乍一看都挺熟悉的，但是你第一反应哼起来完全不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比如说约定，哎，你哼起来可能是周蕙的那首约定。说到这个勇气，哼起来肯定是梁静茹的勇气，对不对？像刚才我们听到蔡琴的偶然，你哼起的应该是那首徐志摩的诗作谱曲之后变成的偶然。像我们现在听到的彩虹，你很可能哼起的是那首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

0: 县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幕。录音报道，我县千余亩贝母迎来成熟期，采收加工正当时。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李铮铮、朱磊报道。市域铁路建设眼下进入冲刺期，沿线乡镇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依托轨交通车契机，

0: 升级筑牢根基，立足现有交通与生态优势，锚定渔文旅融合发展主线，全方位盘活山海资源。黄陂坳乡党委书记郑波波说，
1: 我们将以零号公路与市域铁路两大引擎，深耕流量经济转化，以渔温旅深度融合为路径，推动黄陂坳实现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消费跃升发展，发展研学、垂钓、露营等一些新业态，推动过境人

0: 正式竞赛项目。于颖杰说，此次象山选手在全国大赛中斩获佳绩，充分印证了象山县海洋水上运动的强劲发展动力。
1: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海洋体水上运动，那我觉得象山作为一个宁波最滨海的地方，水上项目也是最适合做落户在象山的。
2: 记者王小璐报道。5月30号晚，县第四届城市

0: 段时间，基地每天加工的新鲜贝母大约在6000斤左右。目前已与杭州的医药公司达成合作，后续将根据贝母切片的品质进行分级销售。
1: 贝母的行情今年不多节采，如果价格方面的嘛，就是看品质。像我们的话，一般都是和医药公司合作，我们现在好几家在采的，价格还没确定，现在看你品质。
0: 近年来，随着中药市场持续升温，加上象贝历史品质的口碑加持，象山县种植户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种植范围逐步从原本的零星种植向多乡镇连片种植发展。如今全县贝母种植面积已从2023年的200多亩扩大到当下的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然后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记得呀。走，您的汽车已启动，让
1: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同步里机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妈，生日快乐！
1: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好，好的。目的地体检中心。当
3: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那它面积大，位置高，部分镜面也更加适合装小雨刮的。家用车后视镜就不一样了，尺寸小，造型复杂，功能多，还要电动折叠加热转向灯盲区提醒。这个时候你再硬塞一个雨刮器进去，厂家头大了，车主钱包也会大出血喽。 那更加多的朋友们关心的是，雨天看不清后视镜，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核心思路就三句话：别让水挂住，挂住了。

0: 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多云，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到多云，后天阴到多云。风向今天是南到西南风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偏北风三级，沿海今天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5到28度，森林火险一级不易燃。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电器坏了嘞，何时到堵了嘞，咋做呢？

0: 冇嚟讲啊！
1: 等你相亲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0: 冇嚟讲啊！
2: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0: 冇嚟讲啊！
3: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0: 我来帮呐，
3: 喊个毛波，
4: 喊毛波呢？
1: 俺帮嘞。
2: 啥毛波？
0: 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头小事体。每日11:30打65722744，从江西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今天的帮忙主播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每到高考季呢，总有一些高考神器会应运而生，这次的高压氧舱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早有医生对此发出了提示，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考生和家长呢更不能迷信所谓的高压氧舱能够提升记忆力的说法。从一些报道看的一些参与体验的考生呢，一方面受到相关宣传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体验过之后呢，确实感觉到很轻松。

位置恰到好处，吸走了不少原本要大量融入我国的水汽。那我们浙江一带呢，天气也好转了，也不那么潮湿了，但是美中不足，不下雨这气温就有点受不住，一不留神就奔着高温去了。不过蔷薇稍有点北上，这暖湿气流就有点压不住了，同时一个高空潮带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和暖湿气流一起又在长江流域搞出了大片的雨区，预计三号下午开始将会自西向东影响浙江，重点是圈在浙北到浙西一带。由于这两天气温还是比较

前提把贷款和户口的问题给协商好。经过调解呢，两人基本达成了一致，徐大姐承担100,000元的债务，于师傅承担26.5万元，10年内债务还清，徐大姐把户口迁出，期间如果房子拆迁，徐大姐可以拿走自己的份额。

0: 无泪波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节目。有朋友说天气那么热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御夏的神器是空调，甚至有人说是冰箱，甚至有人说是放进冰箱里面的雨伞叫移动空调。夏天放进冰箱里面的这个伞真的有这个避暑的效果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释。
0: 社交平台上爆火的降温偏方，通过物理吸热实现短时清凉。

到了20%到30%，普通做碳酸饮料的含糖量仅仅10%左右。举个例子啊，我们一个常见的甜筒冰淇淋，热量可能相当于2勺的油加6块糖。如果说你吃完正菜再来一根的话，这个当天的热量的这个配额就爆表了。为什么雪糕容易上瘾？

0: 习吧。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呢，是有关于高压氧舱。高压氧舱成了考生的脑力充电宝，别迷信备考神器。高考神器受追捧的背后，却是考生和家长普遍存在的一个考前的焦虑。其实每次在考试前都会有很多所谓的高考神器，每年都不一样。记得我们那会儿高考呢，有什么三恶浆之类的，所以呢，家长们就是有一种焦虑的心理嘛，希望孩子有个好的高考状态，就会给孩子们增补，补一些平时没有东西。那么商家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啊，以各种的噱头，让考生去买，去宣传。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我们考生

你的高考成绩呢，长期的受到追捧，背后是考生和家长普遍存在的考前的焦虑，纷纷必争的巨大压力呢，家长和考生都试图抓住任何一个可能性去提分，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希望呢，大家不要寄托这个外部手段，不仅可能会交智商税，可能会对考试不利。与其迷信高考神器脑力充电宝，不如向内求，如何保证睡眠，让大脑在深度的休息当中巩固记忆，坚持适度的户外的

带及安全的腰带。上方的消防员用力的牵引，下方消防员小心的托举，大爷沿着绳索慢慢的往上移动。经过将近20分钟的救援，大爷被成功的转移到安全的地带。事后了解到呢，大爷是第一次走这个路，下山时呢，为了节省时间，大胆的选择了陡坡抄近路。后来才发现啊，这个行走的陡峭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了，加上体力透支，最终呢被困在了悬崖上，陷入了上下两难的境地当中。阿潇提醒啊，大家在进山前一定要提前规划

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如果你说这是某品牌便利店的软管歌曲，我都相信哈。可是这样的软管咱们也不排斥啊。当然这不是广告歌曲，这个是阿牛所演唱的一首叫做《约定》。那这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一个非常温情的阿牛，所以这个气氛一下子就非常的安静哈。以往阿牛在各位的记忆当中可能是那个唱着这个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对不对？

别的都不需要，真真假假，对对错错，这一切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付出过，经历过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阿牛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男生。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张震岳啊，也是如此吧。虽然说张震岳给人感觉可能有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呢，浪子的感觉，有没有哈，有点痞帅的感觉啊，可是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就像是一个有一点点羞涩，鼓不起勇气，然后呢又不停

郑月身上有一种少年感，但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少年感又不是那种乖学生乖乖仔的少年感，而是有一点点的不乖，不走寻常路，但其实呢，内心还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伙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

研制一款叫雪中春信的香，他说香如人品，不能太轻浮。他认为真正的好香要庄重，要有沉淀。黄庭坚品香，能品出嫩寒清小，行孤山篱落间的意境，那是心足够静。宋代的文人把品香、点茶、插花、挂画并称为四般闲事，可哪一桩是闲事？不过是把日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

在积极情绪这个篇章里罗列的主题，我们来挑两个典型的来看。彭教授认为，幽默感是我们获得幸福体验的一项重要的能力。幽默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是林语堂先生在1920年代从英语里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悠悠的想，默默的笑。这八个字

情操带来的升华感以及感恩之心也都发端于情绪，并且有助于人们的道德完善。就拿敬畏感来说，美国有两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达克·卡特勒和乔纳森·海特，他们联手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引发人们敬畏感的外在因素主要有三种，分别是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权威的伟人，以及知识、思想和了不起的人类的造物。

0: 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在下雨天的时候开车，大家感觉到最崩溃的瞬间是什么呢？不是雨刮器疯狂的摇摆，也不是鞋底踩刹车感觉有点滑啊，而是你准备变道了，一秒后视镜啊，这个镜子啊，就像是刚从火锅蒸汽里面捞出来一样，直接糊成一片了。哎，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想了啊，前挡风玻璃是有雨刮的，后挡风玻璃也有雨刮的，为什么说偏偏

责，实则就像一个热心但是有点点添乱的亲戚朋友。那可能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有些大货车上面会装呢？因为人家后视镜比较大，像大货车客车的后视镜啊，就像小电视，那它面积大，位置高，部分镜面也更加适合装小雨刮的。

0: 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5: 好，好的。
3: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宣传曲，歌词聚焦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隐藏的孤寂。魏如萱借这个话题来探讨了普通这两个字的定义。他认为对于某些人而言，普通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奢侈，而歌曲正是对于这种状态以及幸福走向普通的日子。

从失去当中去寻找意义，主张有时候可能失去比拥有更有意义，更加的有注重点。好了，在这一首苦的甜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

0: 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嘉宾将对各位发出的问题进行点评。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全天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呈现的是一个小幅低开之后冲高，尾盘回落再次翘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从盘面结构上又再次回到了原来抱团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经过了一个

处啊，实际上从投资上来讲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但是你买这，你看好这个热门赛道吧，股价已经高高在上了，这些个股很难说还价值低估，是吧？这个你说价值高估不高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是吧？或许是某种程度隐含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价，主要是资金的推动啊，然后市场的情绪的持续的啊，再加上海内外的这种相关赛道的遥相呼应，那、所导致的。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实际上指数还是比较强啊，但是呢，第一呢，就是震荡的这个幅度频率在潜移默化当中是在加剧的。第二一个呢，就是从操作的体验感上来讲呢，就是慢慢

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包括今天的这个盘面，今天其实大盘是一个就是最终收盘这个可能就是涨跌幅并不是很大，但是盘中的震荡呢其实还是相当的这个剧烈，而且呢像我们像通讯啊电子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之前的这种强势板块，尤其是一线龙头反而都是在创出历史新高，然后是在不断的去向更高的位置拓展空间。那么这样的一种格局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来说就是从趋势的角度来讲，可

0: 过于激进，第二呢就是适当的分散配置吧。虽然这个整个的格局还围绕着科技成长三零硬件这条主线，但是从投资的角度，那么在保持一定仓位的这个情况下呢，适当的去做一些相对均衡分散的一些配置，去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更剧烈的这样的一种波动和震荡，以谨慎的为主的这个心态吧，分散配置为主，这是我对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吧。
1: 好，谢谢龙峰先生。哎，正好看到一位央视频网友的留言也很有意思啊，这个问题。

0: 曲折吗？六月六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的主题是投资低波产品需要择时吗？对话嘉宾是华夏。
1: 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冲击，比如我们说地缘政治环境冲击、流动性的风险冲击等等，这些时机是不买的时机。
2: 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当前这个债券收益率已经很低了，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您怎么来看？
1: 我觉得反而反过来，大家想想，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是什么？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不就是因为我们的无风险收益率太低了，我们才会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对吧？如果现在是个债券市场收益率的高位，就像八年前2018年年初十年期国债收益率4%，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没有必要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也就4.几%，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你4%，那我为什么要买低波固债？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正好是，就是因为现在的债券收益率太低了，无风险收益率无法满足我们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我们才需要引导我们投资者去关注一些低波。

虽然占我们国家产品仓位的80%以上，但其实只贡献了我们产品20%的收益啊。所以主要我觉得国家产品购买时机的选择还是得考虑你所购买的国家产品的股票部分未来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这类资产的一个合适的介入时机。而现在又恰恰是我们固收加产品的底层常见的这些股票配置的方向，包括银行啊、交运啊、消费啊、公用事业这些股票估值的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期不懈的坚持的投资，你比如对一个标的，对一个基金连续定投了五年，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通过这五年的定投，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大概是这五年当中这个基金的净值的平均水平。这五年净值可能最高是2块钱，最低可能是1块钱，这五年的平均可能是1.4块。你通过五年的坚持的定投

0: 闲钱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些低波动产品，但我强调，这个跟定投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只是我觉得去培养大家一个良好的投资习惯，就是我每个月从自己的收入里面几个五百一千的啊，去做一些低波动产品的配置，这是一种闲钱理财的思路，至少我能睡着觉，是个比较好的投资理财这个切入点。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

0: 啊，矩阵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 嗯，
0: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
1: 说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脑机接口它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的数字世界和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之间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咱们中国人从小接受的这个是这个唯物主义的这个教育，就说是世界是物质的，
0: 嗯，
1: 对吧？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掌握的，等等等等，对吧？然后它物质是第一性的，然后意识是第二性的，那么意识是。

0: 就可以通过那个发送指令来刺激你的脑部的神经元，来引导你的肢体进行一些动作。
1: 对，
0: 哎，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
1: 对，
0: 嗯，
1: 咱们从以前看的这个什么《黑客帝国》啊，还有《机械战警》啊，不都有这个概念吗？
0: 是，
1: 当然可能不是那么直接或者是生硬的这种侵入，但是它的确跟通过某种电极啊，或者是某种方式可以刺激你的脑部。那么未来现在可能就是说，让你的一方面刺激你的脑部去获得一些信号，同时让你的这脑部的信号呢来驱动你的这个，比方说这个仿生智能手啊这样去运动。当然还有一些是这个脑机接口是非侵入式的，那么比方说这个睡眠监测仪，它就是说可以获得你脑部的电信号，但是不是用这种侵入式的接口。那么现在也已经有这样的

0: 的挑战，无法建立类似于传统商品的仓单体系，跨区域调度机制也是一个难题。
1: 田立辉告诉记者，算力期货未来的推出有望成为一个锁定成本、保障研发的保险栓。
2: 一家大模型公司要训练下一代的 AI， 最怕什么？训练到一半，显卡的租金突然翻倍。有个算力期货啊，你就可以在项目立项时买入几个月之后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

0: 要本土的乡村禀赋，兼顾游客的喜好。运营团队搭建起集特色活动、线下实体业态、线上电商于一体的综合运营平台，打破单点经营的局限，把散落的文旅点位串联呈现，聚合成网，实现规模化的矩阵运营。象山县斑斓海岸线业态主理人王婷婷：
1: 我们总共现在试运营的话是有两个村，一个是沪港村，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泥村。沪港村呢，我们现在是有三个业态，就是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潮玩的运动公社。我们这高泥这边呢，我们是要打造一个向往的这个渔村业态，它是多元化的，各点的卖点都不太一样。
0: 市域铁路通车环境不仅盘活了乡村文旅的业态布局，也从人居环境、基建配套层面重塑乡村的面貌。作为远近闻名的黄鱼特色村，高泥借势深挖黄鱼民俗文化，随处布设的黄鱼主题景观，整体彩绘的蓝色风海，破败无人问津的山间小屋，经过全新的改造翻新，变身特色的乡村直播基地。象山县黄。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过了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超过20万件。那么抖音渠道头部店铺单品呢就是1万多，还有像那种批发渠道源头厂家的单品销量也是突破了10万件，甚至有厂家都卖到40万件了。这都是线上线下，像这个校园周边那些文具店，有老板说呢，一天至少卖30个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小学生来买的。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越暴力的视频点赞量就会越高，点赞越高

却被淡化了。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不是通过视频平台啊推出来的吗？那为什么这些暴力视频会推到孩子面前呢？是谁的算法啊在这个越离谱越推荐呢？这问题如果说得不到解答的话，那下一个呢他上他还会来的。有人就会觉得，哎，不就是玩具吗？不至于哈，不至于这个大惊小怪的。是一个玩具本身它是没有多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当这个社会啊开始习惯把这个暴力当娱乐，把虐待啊当解压，把对弱小的伤害当成笑点的时候，那咱们离这个出事儿哎也就不远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和大家来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发送到

预判呢，六月上旬是露天杨梅零星采摘陆续上市的阶段，六月中旬呢将会迎来丰产的高峰期，果品产量、口感、风味将会达到最佳的状态了。这个采摘售卖的周期呢将会持续到六月底哈。所以接下来呢，像慈溪市的话，将会持续做好田间管护、质量抽检、市场规范等等各项的工作。也知道，也是让这样的一个慈溪杨梅金字招牌吧，让这个优质的本土杨梅可以走进更多的家庭。

0: 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1: 欧舞浪云，俱享暮海冲浪，
0: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1: 品海临风，应对酒畅饮，
0: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1: 朝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
2: 吃喝玩乐游，
1: 象山。

更有这个墙头专属的好物哈，比如说这个非遗宋景小马，杏花书签，还有像这个本土茶具，自留纪念送礼呢，都是比较合适的啊。所以随手一件的话，也都是独属于我们象山的味道哈。另外还有超火的这个彩豆拼豆手作，小朋友沉浸式创作，做完呢还能够做成像这个钥匙扣啊、冰箱贴啊，成就感拉满。不定期的文创盲盒惊喜，好玩又好拍。

据了解呢，目前来看的话，高考期间整体还是不错的，只有八号会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其他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26度到30度，最低是19度到22度，午后呢会有些闷热哈。那么高考期间气温波动虽然说没有那么热了，但是呢我们考生啊千万不要整夜的开空调，太凉容易

送给大家呢，这个时候啊，也是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海万象”的留言板，跟我们一起来互相的为，这个高考学子来加油。这说法倒也是挺好的啊，农历4月18，这些祝福，请你收。

鸣惊人，与青云之上顶峰相见，这个比较好理解啊。在中国，我们不说高考加油，我们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个知道人多一点，李白的。祝你和大鹏一样同风同云飞起，凭借风力直上九霄云外。在中国，我们不说高考加油，我们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的登科后，迎着浩荡的春风，从容得意的纵马奔驰，好像一天就可以看见长安的四锦繁华了。在中国，我们不说高考加油，马奔驰，好像一天就可以看见长安的四锦繁华了。在中国，我们不说高考加油，我们说磊落平生志，破浪去乘风。古早的水调歌头，我愿一生磊落光明，去破乘风破浪，去破浪乘风啊，开辟天地。在中国，我们不说高考加油，我们说知君志不小，一举凌鸿鹄。就是我知道你志向远大，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它。在中国，我们不说高考加油，我们说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不用担心，对吧？脚下前路漫长，你。

风发，如同升腾的云烟。哎呀，读着读着都感觉自己回到那一年了。你高考是哪一年呢？那一年遇到过什么就是神奇的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你印象最深刻自己高考那一年发生的事儿？还有朋友送给你的寄语，你要送给今年高考学子的寄语，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连城远大的北冥巨鱼。在中国我们不说高考加油，我们说什么呢？说持江五色笔夺取锦标名啊。这个李梦阳的送人赋举什么意思呢？愿你用手中的那支笔呀，书写出属于你自己的锦绣前程。啊，这些祝福。

疏影烟雨中说愿学子们金榜题名，加油。王延青啊，来了一句，他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0: 人，加油！
1: 量变质变，以不变应。
2: 有没有听得热血沸腾，是吧？啊，现在的老师们的祝福语也是极其充满着创意啊，有一种什么感慨呢？就是有文化真好。今天给。

那一次意外，一句话，一个陌生人记住了整个夏天。后来回头看啊，会发现高考试题当然重要，但那些年让人反复讲起的是考场内外发生的各种巧合呀、意外，还有一些暖心的故事。距离高考还有4天，想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考那几天你遇到过什么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神奇的事儿啊。啊，可以是好运降临，可以是惊险的乌龙，可以是意料之外的巧合，也可以是某一个改变了你很多年的瞬间，请参与到我们。

他说，小时候最喜欢看科幻世界，高考之前还偷偷的看最近的一期一篇小说记忆移植，然后呢高考题就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高考语文考了130，真的假的？你们都是什么运气啊？

爸爸妈妈问的这个问题，爸爸妈妈你该如何去回答呢？就是当然有现在已经参加高考的，也有还没有参加高考的很小的孩子啊，看到了高考就会问你嘛，对吧？以纸为媒，以笔为剑，在这学子行远航的这种梦想啊，这个红砖墙凝结着，

0: 愿永生。
1: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2: 持香无色笔，博取于锦标炉。
3: 愿你下生乖得所愿。
4: 高考在即，愿你笔锋厚纸，梦想开花。
5: 愿诸君全力以赴，金榜题名。
6: 所有的披星戴月都将在六月化作漫天星河。
7: 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备考，以追求正义的初心前行。
8: 持笔为证，金榜题名。
9: 少年意气，终会绽放成璀璨锋芒。
10: 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1: 须知少时凌云志，曾是人间第一流。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3: 旗开得胜，金榜。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到多云，后天阴到多云，今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偏北风四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

上海上风电贪图光伏消纳的关键缺口。循着力勤资源印尼镍矿开采对重型港口装备的急迫需求，我县推动落地丽华港机项目，一举填补临港海工装备制造的空白。开放场景资源，让链主牵引全链生长，百亿元级中广核海上风电同厂示范项目加快推进，投运后年均提供绿电约26.2亿千瓦时。浙能迈陵绿色航运设备制造基地依托我县岸线布局脱碳装备，在两大链主强力带动下，二季度以来新能源装备出

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身场所。要在建设上加力突破，坚持规划先行、理念同步，加速推进综合性体育场馆建设，统筹考虑实用性与长远性，确保场馆经得起检验。善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巧劲，打造功能完备、贴近群众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要在健用并举上。

0: 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1: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技术攻关到产业转化，程湛带领团队不断突破。他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八项，授权发明专利24件，累计创造营收超1亿元。如今，团队成员从五湖四海汇聚象山，围绕80合金增材技术拓展多个项目，在国家研发、企业生产等多个方向持续发力。
0: 一些高端的滑动轴承，一些高端的一些轴瓦，像大型的这种船用的这柴油机，它的很多轴瓦还是国外进口，还是在卡脖子的。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把这个量给放大，加速的去拥抱市场，开拓市场。我们已经接到订单了，可能今年要实现像德国或美国的出口。

0: 记者梁双琴报道，日前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检集团食谱分院举办了一场科学照护避风险、暖心守护促康复科普宣教活动。一导致跌倒、错误抱姿导致肋骨损伤、不当护理导致肩关节半脱位等照护误区，让在场的陪护人员一眼看懂错误操作的危害。医护人员还宣讲了防跌倒、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技巧。在实操环节，30名参与者分组学习，确保人人都能掌握。护工张凤说：“
1: 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照顾病人，也照顾了自己。以后如果有这种活动的话，我们都很愿意来参加，多学一点照顾病人的知识。”
0: 食谱分院康复科康复治疗师

0: 肤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的糖含量是遥遥领先的。它比芒果的每100克是 3.7 克还要高。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属于是高果糖水果，果糖含量为每100克7克，比绝大多数的常见水果都要高。一次摄入过多果糖就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患者是尤为不利的。

有两种成分会阻断氨基酸、脂肪酸、甘油等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导致血糖无法维持，便会出现低血糖，严重时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空腹大量食用荔枝，血糖就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增加发病风险。所以啊，这几类人群属于是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如果说要吃荔枝的话，尤其要注意安全。第一是儿童，属于是高发群体，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

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

0: 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

0: 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

0: 运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卢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卢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

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一句一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

0: 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烟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

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事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

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

0: 力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

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

0: 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1: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

0: 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

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

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0。

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

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今天的帮忙主播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朋友们，眼下呢距离高考不到一周的时间了，高三学子呢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近期呢有很多的考生

0: 关注天气预报的更新和调整，提前做好准备。
1: 是的，刚才呢，卢晶晶专家也介绍了，高考期间的温度的变动呢，虽然不是那么大，也没那么热了，但是考生朋友呢，千万要注意保住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整夜的开空调，千万不要贪凉引起感冒。好了，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继续我们下面一个内容。根据钱塘老娘舅报道，宁波的于师傅和徐大姐结婚。

两年，按理说呢处在蜜月期，可两人呢已经闹到了非离婚不可的地步。于师傅呢今年69岁，比旭大姐年长了24岁，当初两人呢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很快就领证了。徐大姐告诉记者，领证前了两人签了君子协议，如果过得下去呢，于师傅会给他50万的彩礼，如果离婚了呢，也会给他20万元做补偿。让徐大姐没想到的是呢，婚后一周，于师傅就以他的名义呢贷款了43万元用于投资。在于师傅看来，他和徐大姐结婚呢是为了晚年生活有所保障，但是徐大姐呢成天在外打工，很难兼顾到家庭。于是

于师傅表示呢，如今房子也拆了，这笔贷款算什么呢？他想离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妻子有了外心。徐大姐否认出轨并同意离婚，但是前提把贷款和户口的问题给协商好。经过调解呢，两人基本达成了一致，徐大姐承担100,000元的债务，于师傅承担265,000元，10年内债务还清，徐大姐把户口迁出，期间如果房子拆迁，徐大姐可以拿走自己的份额。

这是老年婚恋出现的一起问题啊。听众朋友，初夏起新章，逐梦正当时。

户口服务，全面的升级急用快办的举措，线上线下呢同步的提速提质增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公安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全省的考生追梦。那么都有哪些便民举措呢？有六项，首先就是开辟专窗优先受理，闭环提速压缩时间。第三个服务呢是热线在岗及时答疑，还有呢兜底保障应急快办，快速响应灵活自取，上门办证减能减负，然后呢这个也能赋能。

0: 尽量的去避免错峰办理，避免扎堆，造成延误。外省户籍在浙江考生需要办证的话呢，需要协同审核，大家随时可以拨打热线求助。
1: 屋里向电器忘了，何处到多了，杭州中呢？我来

get 到哈，不仅仅这个冷的东西对我们胃肠有刺激，但是呢，雪糕这种高糖的、高油的混合物呢，对我们身体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雪糕是糖油混合物这个说法，在社交媒体的话呢，也是传得火热。雪糕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啊，这是四根蒙牛变成沉淀一晚上的结果。有网友呢做了试验啊，把融化的雪糕，然后呢这个解冻之后发现呢，下面三分之一是油。先结论啊，雪糕确实是典型。

是血糖的波动，其次是口腔问题。中国营养学建议啊，每天饱和脂肪酸摄入呢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世界卫生组织呢则建议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不超过2.2克。那么既然雪糕是糖油混合物，那是不是完全不能吃了呢？当然不是的，关键在于你怎么吃。首先我们要看它的配料表，拒绝假奶。另外呢，我们要选小不选大，控制频次。第三呢，我们

遗失以及一些神经性的氧中毒。这类风险呢，不会因为事发地的就在医院就可以避免，所以考生朋友不能用这个去做试验了。近年来所谓的高考成绩呢，可谓是层出不穷，花样也是不断的在翻新。从前宣称可以增强记忆力的聪明药，好到现在的高压氧舱变成了脑力的充电宝，无不是打着科学备考的旗号来。

0: 然地选择了陡坡抄近路。后来才发现啊，这个行走的陡峭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了，加上体力透支，最终呢被困在了悬崖上，陷入了上下两难的境地当中。阿潇提醒啊，大家在进山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留意天气的变化，千万不要进入未开发的区域，牢记救援电话，如遇危险保持冷静，及时求助。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下次再见。
1: 我里电器坏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咋做呢？
2: 我里光啊，
3: 刚来香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里崩。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首歌曲呢，其实是电影《深度安静》的宣传曲，歌词聚焦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和隐藏的孤寂。魏如萱借这个话题来探讨了普通这两个字的定义，他认为对于某些人而言，普通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奢侈，而歌曲正是对于这种状态以及幸福走向普通的日子。

0: 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

0: 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村，一个是沪港村，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泥村。沪港村呢，我们现在是有三个野台，就是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朝外的运动公社。我们这高泥这边呢，我们是要打造一个向往的这个渔村。业态它是多元化的，各点的卖点都不太一样。
1: 市域铁路通车环境不仅盘活了乡村文旅的业态布局，也从人居环境、基建配套层面重塑乡村的面貌。作为远近闻名的黄渝特色村，由你介石深挖黄渝民俗文化。

水道到站骑行看海的便捷出游线路，形成了快进慢游的旅游体验，也为黄庙乡全域的产业升级筑牢根基。立足现有的交通和生态的优势，黄庙乡高登阳茶山一处闲置两年的棚屋日前迎来了华丽的蜕变。这座曾经荒废破败无人问津的山间小屋，经过全新的改造翻新，变身特色的乡村直播基地。象山县黄庙乡子角坳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达镇

0: 带动消费嘛，啊，促进一个也是我们王庙乡的营养。这个带货以后啊，那个水产品啊、水果啊，这个海上这个产品啊，我们茶叶啊，包括其他东西啊，都可以在网上销售的话，消费者也能够知道我们这个点，也可以通过他们直播嘛，扩大影响。
1: 改造后的直播基地依山傍水，氛围感十足。沉浸式的茶山实景直播间告别了传统直播间室内的刻板模式，以原生态的乡村山水、茶园风光为背景，真实地展现了黄庙乡优质的农业生态资源。

0: 跃升发展，发展研学、垂钓、露营等一些新业态，推动过境人流向在地经济深度转化。其次，要把好风景变成新经济，依托象山大黄鱼、西湖三宝等金字招牌，通过打造集产、盐、销于一体的共富工坊组团发展片区，让产业提档，百姓增收。
1: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

不平，通行条件较差，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积水泥泞，不仅给村民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影响了村内的农特产品的外销销售。王溪村党支部书记董生阳介绍，改善道路通行条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一直是全村村民迫切的心愿。但是村集体经济实力有限，建设资金不足等影响，修路事宜迟迟未能推进。在黄溪村长大的韩国光，在得知家乡急需修路的问题后，主动担当，慷慨解囊，全额出资20万元捐资修建了祥顺路，以实际行动

记者朱磊、奚孟安报道。一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曾因后继乏人面临着捂不动的困境，转机发生在校园里。通过非遗进校园，古老的龙在少年们的手中翻腾复苏，完成了文化的跨越传递。在象山县当城六小的操场上，一条紫龙紧随着母龙的招式穿梭游走，尽管动作尚显稚嫩，但一招一式已初具模样，努力舞出师父要求的细腻和情感。这群舞动紫龙的孩子正是

0: 如今在子龙队中，从家族的传承到校园的普及，这条龙的传承路径变了，但文化的心火却越烧越旺。猛龙队队员江群英：
1: 我们舞龙不仅仅是一种传承，还可以锻炼身体，感觉自己在这个村庄里面是特别有意义的，让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0: 舞龙队队员陈翔：
2: 好，每年的三月三会进行舞龙表演，以示感谢跟好与美好的寓意，寓意我们大家风调雨顺，日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3: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在浙江。

0: 能翻番。同时，农场在钓虾区配备了舒适休闲座椅，遮风挡雨防晒，让游客垂钓的体验更舒适。
1: 现在我们不单能钓虾，还是推出了烧烤、下午茶、趣味游戏。在节假日啊，人多的时候达到几百人，最多钓起来加买走的话有五六百斤。
0: 接下来，云企计划投放100万尾优质虾苗。

0: 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1: 记录时刻，
2: 发现温暖。
1: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息息相关。这就是彭教授在书的第三篇中介绍的道德情绪。也许你对道德情绪这种说法非常好奇，道德本质上就是一套伦理观念，是一系列理性的权衡，为什么还会牵扯到情绪呢？读完这本书啊，你会明白，原来同理心和良知这些人类道德

由衷地感到幸福。心理学家发现，常怀感恩的人会逐渐对生活建立起积极乐观的看法，相信他人的善意，也更少感到焦虑和抑郁。感恩之心也能引发起发自内心的善行，让我们将他人给我们的帮助转化成我们对社会的回馈。这种心理实现了善意的传递，也让人们在良善的行为中体会到生活的意义感。好，到这里我们了解了彭凯平教授的这本《生活中的情绪心理学》的主要内容。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彭凯平教授是中国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先驱，他在这本书中分别讨论了消极情绪、积极

0: 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是要堵车。

0: 如果你说这是某品牌便利店的软管歌曲，我都相信哈。可是这样的软管咱们也不排斥啊。当然这不是广告歌曲，这个是阿牛所演唱的一首叫做《约定》。那这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一个非常温情的阿牛，所以这个气氛一下子就非常的安静哈。以往阿牛在各位的记忆当中可能是那个唱着这个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呀，对不对？等着你回来唱那首歌哈。而这次这么的深情，不停地说我会在这个 7-11 等你哈。
1: 我陪你一起
0: 从天黑等到黎明啊。歌词其实还挺简单的，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也没有什么金句的出现。可是想一想，年少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简简单单，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喜欢一个人就可以等着他说，你今天晚上

那么歌里唱的应该就是一个还处在少年阶段的男子，然后呢，对于对方说的一切都是深信不疑的，对于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而这一切呢，他只想有这个月亮来见证，别的都不需要，真真假假，对对错错，这一切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付出过、经历过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阿牛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男生。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张震岳啊也是如此。

张震岳身上有一种少年感，但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少年感又不是那种乖学生乖乖仔的少年感，而是有一点点的不乖，不走寻常路，但其实呢，内心还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

我们在想，就如果说再过几十年，他在他的那条道路上已经走得不错了，功成名就了，我们可能已经50多岁、60多岁，甚至更大年纪。我说我们到那个时候看起来已经苍老，但是我们内心可能还是那一个爱听歌、爱生活的小小少年，那感觉多好。

0: 哎，你在那个体制这边工作生活的怎么样呢？我在这个路线上面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个时候不用再着急打卡上班，也不用再着急改什么方案，时间有的是，每天就是一起聊聊生活。
1: 明白吗？只想在你的。
0: 那个时候我们聊起李宗盛，我们又听到蔡琴，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年轻时候的回忆了。

王有棵树的同名曲。象山县慈善总会无忧化义工大队的公益项目我在敦煌有棵树，300多位象山市民每位每年捐款100元，认养敦煌戈壁上的胡杨树。其中呢，还有人跨越3200多公里专程去看望自己那棵挂着名字的树。根据这个真实的公益故事呢，远在吉林长春的音乐人王波

0: 接下来听一下原创作者王波对这首歌谈的感想。
1: 大家好，我是我在敦煌有棵树歌曲作者王波，来自吉林省长春市，非常荣幸有机会创作这首歌。三千里山海被一棵树连在一起，一百元的善意本以为轻，却有人奔赴敦煌之树的约会。那棵挂着名字的胡杨树，不仅仅是树，更是爱，是美，是歌，甚至比歌更动人。我想把这份深情。

国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

去上学了，便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可是大家听说马奶奶要让喜儿上学，表情呢都很诧异。拐杖站起来生气地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早就男女平等了。如果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没文化，绝对不会有大出息。喜儿，那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说完话就开始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喜儿马上给奶奶倒了一杯水。他哪里知道啊，他的奶奶曾经的出身就是平错爷爷口中的地主老财家的孩子，所以才

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想着缓解一下饭桌上的尴尬，结果他忽略了马奶奶的家庭出身。都说不知者不怪，但伤人的话也是真伤人呐。马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喜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

咱们现在就走。要说马奶奶是个女强人，她认准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她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啊。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

初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兴的同时啊，这心里啊，她就盘算着手里还有多少钱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喜儿能上学了，这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也不白淋了一场雨。等到祖孙俩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呢，雨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

奶奶，是不是咱们的钱不够我上学呀？奶奶被喜儿的问话呢，从沉思当中啊叫了回来，马上回答：谁说钱不够啊？学费和书本费只要21.5块，而我们有49.52块。你说够不够你上学的？小孩子当然是想不到，这钱要是只花不赚，早晚都有花完的一天。

这边孩子上学的钱都不大够呢，我这边这病还治什么治啊？还是先紧着孩子上学要紧，对吧？哎，别说过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的老人也都是这个态度。但是人家马奶奶想的就比较全面。那第一啊，我的病要不治，孩子上学肯定是心不静啊。第二呢，如果我的病要是真大发了，这孩子以后还能不能上学呀？

奶奶还要陪喜儿去学校报到呢。喜儿说，我刚才听到了，奶奶因为给我交学费才不吃药的，你不治好，那还会再犯，还会死的。马奶奶把喜儿啊扶到自己面前，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喜儿，奶奶不可能永远陪

啊，杏儿担心马奶奶看不到路啊，一个人回到敬老院再走丢了。马奶奶也没多想，把钱交给杏儿，就让杏儿自己去学校了。当喜儿路过拉日措家的时候呢，他犹豫了，如果继续往前走，到了学校把钱交给老师，那奶奶治病啊就真的没有钱了。但是看着大街上其他上学的孩子有说有笑，

啊，那在当初啊，8岁的女孩子别说挤奶了，就是喂牛、编织牦牛毯子、做家务、熬酥油，都是应该非常熟练的。那个时候，男孩子8岁都是骑马放牧了。不然的话呢，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也不会那么反对喜儿上学呀。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喜儿是可以赚钱的，只有马奶奶还当喜儿是个孩子。

上学交学费的钱可足够了，剩下的钱还够给奶奶继续抓药了。这回也不用天天跑来挤牛奶了，我终于可以去上学了。想到这儿呢，喜儿就把这卷钱呢塞到了衣服的里怀里。但是呢，喜儿从厕所出来之后啊，她想法又变了。她仿佛看到了奶奶就站在眼前，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奶奶总

给喜儿的国文，这里边根本没有藏族的课程啊。马奶奶这时候怀疑啊，喜儿是不是跟不上课程。这时候央吉阿姆啊就说出了一句让马奶奶极为震惊的话。央吉阿姆说，学校的老师找到他说，扎西桑格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到，也就是说希尔根本没去上学。马奶奶听完之后非常愤怒，等到晚上希尔回家之后，马奶奶在房间

间没去上学的谜底全揭开了。马奶奶趴在央吉阿姆的肩上，泣不成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把喜儿冤枉了，我不该打喜儿啊，喜儿的命可太苦了，遇到这么个狠毒的奶奶，我不配做喜儿的奶奶呀，我错怪孩子了。央吉阿姆听了今天这两个人的话，

的孩子，为了给奶奶看病，连学都不上了，为了给奶奶买药，去牧场做工，挨打了也不敢哭出声。想到这儿，央家母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想一想，一个八岁的女孩，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跟一个盲人奶奶相依为命，喜儿为奶奶做的这一切，想一想就让人心疼。

一会儿又回到屋子里，捶胸顿足地埋怨自己。连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也被喜儿做的这一切感动了。有人说喜儿懂事儿，有人说喜儿可怜，他们说的这些话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刺痛马奶奶那颗悔恨的心。最后马奶奶实在是

憔悴，头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了一片嫩绿的杨树叶。奶奶，你等着急了吧，我这就去把药给你熬了。喜儿是飞快地跑向马奶奶身边，要扶马奶奶回屋。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

只要奶奶的病能好，心儿不疼。敬老院里的老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平措爷爷先说话了，三哥是个好孩子，以后你上学爷爷给你出钱。其他老人呢也纷纷表示，喜儿上学的钱呢我们大家

会突然问自己，啊，他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于是就时常找借口，啊，不送喜儿上学了。慢慢的呢，马奶奶每天早上送喜儿到敬老院的门口，晚上就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喜儿回家。喜儿也是猜出了马奶奶的担心，于是他在学校画了一幅画，并把这幅画呢

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过马路行动反应迟缓，请你一定要体谅他们，因为我们的父母真的老了，他们需要我们照料。父母从来不会奢求儿女给他们多少物质和金钱，他们只是需要一个

0: 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FM 107.3 103.9，象山电。

上下咬定全年目标，以炼石攻坚跑出加速度，力争全年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高于 GDP 增速3个点以上，完成投资156亿元。一个项目嵌进去，整条链条活起来。紧盯链主挖潜能，招商团队深入分析锦浪科技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推动其原外协的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回归落地，直接补上海上风电、滩涂光伏消纳的关键缺口，循着力勤资源

0: 走进他的故事。
1: 估计拿不动。
2: 这合理吗？
1: 这个
2: 有多重啊？
1: 这个我也不好说，七八公斤肯定是有。
0: 一块看似普通的铜块，却是大型电站的核心部件推力瓦。它以锡铜为基底，表面覆盖80合金涂层，仅2毫米厚的涂层要求零缺陷、零气孔。程湛说，
1: 铜跟这种80合金本身就很难焊，这算是一个行业的难题，就很多大家做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缺陷。

修经营业务，与备案内容机动车润滑与养护不符，属超范围违规经营。长期占道修车、露天作业，不仅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带来交通安全隐患，还造成油污污染，且维修质量难以保障，群众反映强烈。针对该区域违规修车行为反复多发、隐蔽性强等特点，执法队成立专班小组，采取不打招呼、不定时段、定点蹲守、现场取证等方式，固定违法证据。行动中，执法人员依法查获一起流动维修超范围经营案件，并当场发出整改通知书，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占道流动维修和超范围经营行为，严格按照核准场地和许可项目开展

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家好，我是我在敦煌有棵树歌曲作者王波，来自吉林省长春市，非常荣幸有机会创作这首歌。三千里山海被一棵树连在一起，100元的善意本以为奇。

0: 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

0: 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

0: 并不宜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

0: 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

0: 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上午阴有中阵雨，下午起阴到多云，气温二

0: 高质量发展。
1: 浙江杨梅进入成熟上市期，我省科技赋能与质量监管并举，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浙江主场活动启幕，发布带走行动生态文化品牌。
1: 直面辛苦钱怎么算、意外受伤谁来管等五大难题，浙江首次发布小哥维权指南。
0: 宇树科技回应联手英伟达，最新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1: 国内外新闻，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查。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到省建设集团、省旅投集团、省文投集团等省属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好房子，更好助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在做优做强主业、推进创新发展上走在前列。在省旅投集团，王浩了解企业历史沿革和生产经营情况，并实地考察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王浩强调，文旅产业是我省重要支柱产业，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打造浙江特色。

0: 机关，结合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谋实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省领导邱启文、张艳云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树枝垫在患者口中防止咬伤，中途患者曾短暂苏醒，随后心跳又再度骤停。王卫龙在120医护远程视频指导下，始终没有停下按压动作。
2: 我也就是拼命按嘛，反正

0: 叫做急救的黄金四分钟，它这个四分钟之内，就是你赶紧要给它做心肺复苏。最要紧的，你超过了四分钟以后，你的大脑就会有损伤。
1: 整整十多分钟，王伟龙不间断按压，直到救护车赶到现场，将男子送往医院救治。被救男子叫钟进湖，今年45岁。他说，那天被救后，心脏实施了手术，目前正在恢复中。
2: 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

0: 手友徐师傅说，
1: 孩子还懂得一些啊，对，挺热心的。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

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枪声鸣夜幕，豫章烽火扬，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三个伟大事件来评价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

0: 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

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随着起石枢纽第一阶段冲水作业正式启动，水源经由下游围院处的钢管冲入船闸闸室。冲水作业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冲水达到计划水位后，将调试相应的闸阀门，最终将起石枢纽冲水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

0: 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到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是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经合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比3月的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3.1%。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1.21%，标普指数跌0.74%，纳指跌0.89%。
1: 国际油价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
0: 美元指数3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1%，在汇市尾市收于99.529。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民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菲律宾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地或者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使领馆。
1: 当地时间

0: 事国组成，其中五个为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有十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特朗普说，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另外，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

0: 集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中东美

0: 经过协调和整合后，草案已经形成了统一文本。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表示，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行动，正是为了防范这类袭击的发生。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主旨讲话将聚焦经济议题，但也将涉及政治领域，因为当前形势下二者密不可分。

决亮剑，零容忍。灾难面前最考验人性的底色，当暴雨肆虐，村庄受灾的时候，个别网民却拿着放大镜盯着女支书的配饰，炮制出耳环重达二两，捐出耳环才感人等偏激的言论。这种本末倒置的恶意审判，本质上是将严肃的救灾现场娱乐化、情绪化。近年来，类似细节定罪式的网暴屡禁不止，一些网怒族抱着匿名免责的侥幸心理，将吹毛求

0: 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